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1: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

0: 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屋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2: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小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0: 喝酒
2: 沉醉的快乐，
0: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0: 戴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湖里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母
1: 啊。把我们的直播间给点赞一下，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在你的视频号蝴蝶号上搜索宇宙融媒视频号啊，搜索宇宙融媒视频号，你就可以看到视频中的我们了
2: 啊。同时也可以微信添加 TFM93.4 进入我们的粉丝群。
1: 没错， TFM934 啊，它是一串数字，没有点 TFM934 就可以加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喜欢听我们广播，包括喜欢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就可以通过这个账号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以后我们会更加密切的去互动起来哦。好，我记得这个是那个秋裤战神组，什么意思？是说这首歌的演唱是什么秋裤战神组吗？
2: 我也不太懂，这是什么年轻人的事情吗？
1: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特别时尚的，但是就有的时候就觉得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0: 尤其是二狗说的这些话，我经常会觉得啊，我是不是掉线了，
1: 上网还是太少了
0: 啊，上网还是太少了。那还是欢迎大家能够在早上九点的时候准时锁定我们的直播啊，在广播电台上可以直接把频率锁定在 FM93.4。当然想看我们视频直播，我们现在都是可视化老高级了哦。想看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记得在你的视频号上去搜索宇宙融媒啊，有一个带我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那个 logo 那个头像的，就是我们的账号啊，可以点进来就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直播。我总觉得我坐在你旁边就显得特别的黑，于是我就想，那也应该啊，那毕竟你特别的白。
1: 那怎么办？你下次化个妆。
0: 不是，我就在想，我准备让这个灯
1: 啊
0: 直接怼着我的脸，我会不会就会稍微白一点？
1: 那这样的话，你的眼同意吗？
0: 我的眼还好。算了，黑就黑点吧，人家都说了，黑是黑，有人追啊。
1: 到底有没有人追啊？
0: 没事，只要有人喜欢就行啊。比起女生来说，稍微黑一点也无所谓啊。好，二狗又说了，说他们有一个专辑封面全部都是穿着类似秋衣秋裤的连衣。哦，他应该说的是这首歌的原唱，所以给他们起了一个秋裤战神，是吗？可是我可能不是太了解他们，毕竟这个是一一的歌单。我们听这个吧。期待的一个心和一个憧憬，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年山岭，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怎么样，一首绿光照在了我们的头上。
1: 你可真幽默。
0: 哎，有人说现在这个唱歌好像有人说现在几乎已经不需要再去练歌了，说为什么？因为现在 AI 的演唱技术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级别。不知道苗苗是否认同？
1: 可是自己还是得练呢。
0: 你再练的话，你也不如把自己的声线传到 AI 里边，然后让 AI 给你唱啊。
1: 那我要去 KTV 的话，我也不能带着豆包啊。
0: 啊，去 KTV 的话纯属自嗨。你比如说我们出去，这个怎么说呢？
1: 啊，
0: 在互联网上跟人唱歌，你就对个口型，然后把这个 AI 放到里边以后，他就替你唱。你
1: 不行，我不接受，这不真诚。
0: 哎，所以说还有就是说你再练你也唱不过 AI。
1: 我为什么要唱过 AI？
0: 因为现在人都要听歌嘛。你看啊，比如说我唱了一首绿光，然后人家 AI 又唱了一遍绿光，你就会觉得哦，这鲸鱼好像没有这个 AI 唱得好。如果他经常听的话，他认识我的话，他可能觉得哦，我听一下鲸鱼演唱的版本，听完以后就觉得完全不刺激，还是听 AI 吧。
1: AI 唱的是很好啊，但是还是没有鲸鱼唱的好，毕竟我坐在鲸鱼的旁边。
0: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不在身边的话，他们就可能去听 AI 的了。你看啊，
1: 他能唱得像你这么欢乐吗？这么有情绪有情感吗？
0: 啊，他可能就是看不见人，但是他听起来还是蛮嗨的。他不能看到我手舞足蹈的样子。哎，
1: 对，
0: 所以说这不能挡到我的帅气的脸。哎，他还是有点挡我帅气的脸，
1: 扔出去。
0: OK 啊，大家在广播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啊，什么意思挡他帅气的脸啊？就我们直播间的话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绿植，他放在了我的镜头前面，挡到了我的脸啊。
1: 要想生活过得去，眼前还是得有点绿
0: 啊。人家都说这个绿色对眼睛特别的好，就是这个意思吗？
1: 可能吧。
0: 啊，说小朋友们有时候说有一些怎么近视了，或者说有一些假性近视了，就让父母带他们去看一点绿就能治好。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道理。
1: 没有吧，我觉得应该是出去看一些大自然的绿，而不是你要整个绿板放在眼前，那也不行吧。
0: 就拿一束这个植物就放在自己的眼前啊。大啊，说你在干嘛呢？我在治疗近视。
1: 治疗近视。放在眼前，不是从近视又变成了斗鸡眼
0: 啊，都变成斗，那还不如近视呢。 OK， 再换一首啊，我要把依依的这个歌单好好的听一遍，真的是特别的嗨，还有雷鬼版，我们听一下啊，踏马寻花向自由。啊，人家耶耶一下我都觉得唱得比我好，
1: 耶耶一下我都觉得我好像骑着马在草原上开始奔腾了。我的身心中
0: 乾坤任我有，我将忘却这么高吗，我第一句都唱不了，
1: 你来一声。岁月在风
0: 雨口，我不太会，随处可停留，我的妈呀太高了。

0: 给朋友们拍一下我们在直播的画面。就别管那么多，他那是一挥霍，岁月不。哦，原来是这首歌呀，还是挺好听的啊。
1: 这儿会了吧？我们的粉丝朋友都说了，大哥啊，
0: 大哥苗苗来一首。
1: 不是，我可能是近视了，我看见大哥来一首，然后仔细一看是大哥苗苗来一首，但我没说
0: 啊。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还没有到歌唱的环节，我们刚开始仅仅只是热个场啊。
1: 现在是欣赏音乐的环节，
0: 只是热场的环节，先把大家的情绪调到啊，一会儿我们再开始好不好，再开始高速行驶。你比如说你在坐高铁或者干啥的时候，他不可能刚开始就给你开到300-500的哦。我听来听去啊，觉得这 AI 唱的还是确实是挺好，但是他没有唱到我们的心里。
1: 你唱才能唱到我们心里。
0: 嗯，想要唱到我们的心里的话，就必须要听我们934自己的歌。又开始做广告了，来吧，一起来听一下我们934版本的啊，热血版的。如果你要问这首歌是谁写的，那你就问对了。
1: 有人问吗？
0: 我写的。
1: 啊，鼓掌。
0: 怎么样？
1: 这只能说好啊，必须叫好。
0: 手动鼓掌。正能量的声音传遍四方。你看这正能量的声音传遍四方，太高了，妈呀！
1: 你还是让 AI 唱吧。
0: 啊？
1: 还是让 AI 唱吧。又怎样？调频93.4。
0: 我张张嘴的话，是不是就假装我在唱？
1: 你的口型都没对上我的歌啊！
0: 不要戳穿。
1: 要不咱就修炼一下演技。
0: 车里边的朋友听不出来。对上了吗？
1: 只有934对上了。如果给你的假唱评分的话，我将评为100分。

0: 怎么样？
1: 部长，
0: 酷不酷？为什么酷？
1: 因为是你写的。
0: 哎，我今天在来代班的时候，我专门搜了一个类似于我自己能用的开场词，但是我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因为之前写过一版，好像在这里被删掉了。
1: 说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各位锁定在 FM 93.4。接下来这个有点土啊，各位听众别换台，换台容易错过爱哦。
1: 哎呀，你私下里没少看的土味情话。
0: 实在是太土了，说打开收音机，快乐直通你的天灵盖。不卖课，不卖酒，不卖忧愁啊，不卖忧，不卖愁，只卖笑声，包邮到家，售后还包你笑个够。
1: 行，不错。
0: 我说 AI 写的还是可以的，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有点土，比着我之前写那个差远了。比如我说什么是一一上场全部鼓掌，以前写了老长的，现在真的是想不起来了，毕竟两三年我自己不播了啊，但是我一看这是被删掉了就想不起来了。还有啊，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知道你有点，为啥要知道你有点累呢？你看这玩意儿写的什么玩意儿，还得知道你有点累啊。开车的看灯，走路的看坑，上班的看表，摸鱼的装马，
1: 全说到大家心坎里了。
0: 没错，正在9:20左右啊，9:18啊，这个灯刚好挡到了我。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该打扫卫生的也打扫的差不多了啊，该处理工作的也处理差不多了，现在是不是刚好倒上茶，准备在嘴边呼呼。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打开你的手机，然后视频号搜索宇宙融媒，看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头像的时候，你就记得一定要点进来啊，就可以看到大鲸鱼和苗苗正在直播。啊，怎么变成了嗯呢？
1: 上高速了。
0: 啊，又按错了我的快捷键。说天灵灵，地灵灵，听我节目你准行，东边不亮西边亮，生活再难也别丧。
1: 这句说的好啊。
0: 随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有用的给它整理出来啊，然后就是你出耳朵我出嘴，现在还得出眼啊，你得看着我们啊，你出耳朵我出嘴，咱们联合把烦恼怼。哎，你出时间我出梗，咱们合伙把快乐整。OK， 那直接引出我们今天的话题吧。今天的话题不一般啊，咱们聊一聊10年前的自己。10年前的自己，如果看到了现在的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在这一时刻，是不是应该放一首《十年》？我没准备啊。哎，我的鼠标呢？来吧，一首十年，去拨动一下自己的心弦啊。如果10年前的自己看到了现在的你，是否觉得满意，或者是否觉得有那么一丝心疼，又是否觉得我的妈，原来10年以后我这么厉害，我这么牛叉。嗯，这样吧，我们先从自己来。我实在看不到上面那个屏幕上的这个字，我要把它，我觉得我最近的眼睛啊好像又没有那么灵活了，这样把它放大一点。 OK。二狗说了，霹雳一声震天响，静鱼苗苗齐登场，雄鸡一唱天下白，我陪你快乐，
1: 我们陪你乐开怀。
0: 报官了，这个东西马上记住，以后每天早上让他们播的时候都得念这一句，好不好？
1: 好。
0: 哎，霹雳一声震天响，比如说是顺顺，啊，我张顺顺马上登场。OK， 一个人的话也有办法啊，我们陪你欢乐乐开怀。OK， 我们再聊一下啊，今

0: 天我们的话题是十年前的自己，一定要记得是十年前，也就是可能如果你现在20多岁的话，就是十几岁的你。如果说你现在像我们30多岁的话，也就是20多岁的自己，看到了现在的自己，是感觉到特别有成就感，原来我那么成功，或者说哦，原来我是这样，还是有一丝心酸，原来我现在这么、让我觉得流泪呢，
1: 突然就伤感起来了呢。
0: 哎，所以说这怎么就转变得那么快，我摸了3个鼠标才摸到这个。你听一下我们十年的这个歌词，也可以想象到啊，十年前他说可能我还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现在我们能坐在直播间里一起来做节目，哦，这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硬扯啊。那这样吧，我们先来说一下十年前你在干什么。
1: 十年前毕业结婚生子
0: 啊，十年前刚毕业。那我们可以再往前推一下，我们看叶枫说十年前刚踏入大学校园，一看人家比你年轻。
1: 年轻啊，
0: 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呀。啊，想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微信蝴蝶号视频号搜索宇宙融媒，看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头像正在直播的时候一定点进来就可以了。当然听广播的朋友一定要也记得添加 TFM934 啊，不管看视频听广播，添加 TFM934 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里边啊，这是我们的官方这个微信账号。 OK， 一定不会被戳也不会被坑的啊，我们群里边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没有人发过广告，你放心啊，进来跟我们聊天就行了，好吧。啊，这不行，这音乐太惨了，我觉得还是快乐一点聊才能聊到我心里来。十年前叶枫说了他刚踏入大学校园，苗苗也说了他刚毕业，然后就是结婚生子。我呢，十年前2016年的时候，我应该是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广播电视好像发展的就不是特别好了，受到了网络媒体的冲击，于是我就打包行囊离开了宇宙，去了郑州。这是我在郑州拼命去努力奋斗的几年
1: 啊，也是你的一个转折点
0: 啊，拼命奋斗的几年。嗯，所以说每个人的这十年都不一样啊。苗苗先来说吧，结婚生子十年前，在那个时候的话，有没有想过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工作，以后会干什么？
1: 倒没有想过，就是你聊到这个话题，我突然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这几年的变化。我突然想到的就是我身边的人给我说的一句话，非常无意的一句话，但我一直记着。就是我嫂子，你不是都听说我们都说侄女似姑对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嫂子就跟我说，她说闺女长大之后千万别像我。
0: 别像你？
1: 对。
0: 为什么别像你？
1: 对，所以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我觉得我当时还是挺难过的，可能就是想着家里边供了这么多年，然后上了大学，一毕业回来就结婚生孩子了，在家照顾孩子。
0: 哦，就意思是毕业了以后，本来那么努力上了几年大学啊，而且我们苗苗的还是211了啊，比我强，就是上了个这么好的学校，回来以后就是结婚生子，啥也没干。他是不是就是想这么说你的意思？
1: 对，大概就这意思。所以他说他闺女长大之后千万不要像我，但是前两年他，又说了一句新的话。
0: 一定要像你。
1: 对，他又说。他又说他希望闺女长大以后像我，因为他看着现在的我就是
0: 不一样了，
1: 对，生活状态很积极，在不停地保持学习的状态，学习一些新的技能，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非常的有积极向上的那种状态。他又想让闺女长大之后像我。其实我想表达的，
0: 其实这就是人生的改变嘛。
1: 对，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是十年的时间，你要说长它也挺长，但是你要再放在人生的整个长河当中，它只是一个阶段。你看同样的一个人，他短短几年对你的评价就会翻天覆地。
0: 没错，
1: 同样一个人，他前几年希望他像你，不像你，过了几年又希望他像你，我还是那个我。
0: 所以人生的这个改变，它是随着时间的发生，它在发生的。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十年前你的某位同学，他可能发展特别不好，或者你的某位朋友，你发现十年以后他，哇哦，大老板的呢。
1: 对，我是觉得人是一个流动的状态，
0: 嗯，
1: 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个新的自己，虽然你还一直都是你，然后你也一直不是你了。
0: 哦，你这个比较深奥啊。你像我来说一下我十年前啊，
1: 嗯，
0: 十年前的时候我是打包了行囊啊、也不能说离开了我们台里边，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分流了，
1: 嗯，
0: 在2013、2014年的时候大家都有分流，有去这儿有去那儿的，还有去有线台等等的啊，那个时候就特别的不好，状况特别的不好。我呢当时也是去郑州开始创业，搞了个影视公司，和朋友们一起去拍微电影啊，搞这个等等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短视频，那个时候没有短视频，那个时候是横版的，微视频，它可能时间也会稍微长一点，比现在短视频长一点，大概就是拍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这个小短片，就类似于陈翔六点半，哎，那个时候我们搞的是那些。人家说为什么陈翔六点半火了，我们现在不是，因为我们没坚持下来，行吗？我们那会儿做的特别早，我们其实。不是2016年，可能更早我们就开始做了，但是，迫于我们几个都是年轻人，20多岁，身上也没多少钱，有钱全部都拍电影了，
1: 真的是一腔热血，
0: 有多少钱？那有多少钱全部都去拍电影、拍短视频了啊？拍微视频了啊？所以说，以至于我们可能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也没有坚持下来，最主要是也没有老板投资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去看过我们的一些电影。我们当时拍的是宇宙第一部微电影，叫《地面温度》，不知道有看过没？
1: 没有，我一会儿
0: 应该是2014，左右吧，反正就是十年前的那个时候啊。当时我们真的也是一腔热血，拍电影觉得好。
1: 你是男主角吗？
0: 那必须男主啊！开什么玩笑？
1: 一会儿下播之后，我将逐帧观看。
0: 啊，逐帧观看。啊，可以，没问题。那电影挺正能量的，我是穿着衣服的啊。
1: 你，
0: 我穿着衣服的没问题，逐帧观看没问题。
1: 那就不用放大镜了。
0: OK， 我想再换一首音乐，有点，总觉得跟我们的不是太贴呢，换首一的爵士。
1: 那我们在听直播的朋友们是觉得十年前的自己看到现在的话，你是心疼失望还是
0: 特别的崇拜
1: 呢？对，
0: 哎，还是为自己鼓掌呢，
1: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聊一聊。

0: 哎，人家依依的歌单就是洋气，真的，我几乎每一首都没听过。OK， 十年前的自己啊，我们再去说一下刚才苗苗说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特别，让我深思了一下。我刚才去思考了一下，短暂的三秒钟啊。
1: 你这思考的真快。
0: 短暂三秒钟，因为这个不是十年前，可能更多啊，因为我们这个十年前不仅仅只代表了十年，
1: 对，不是说非得
0: 是它只是一个坎
1: 儿，那一年一个点儿
0: 啊，它只是一个坎儿。但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想到了我当时也是在考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从小学音乐的，但是我在考学的时候我没有走音乐专业，没有走音乐专业，当时选择了计算机。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打游戏呀、开玩笑，那十几岁的时候，
1: 你的计算机跟别人的计算机好像不一样呢。
0: 哎，对，就是不一样。人家计算机可能是编程
1: 啊
0: ，Excel、Word、PowerPoint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什么编程那个还有叫什么 F， 我忘了那个时候叫什么了。但是我选择计算机就是为了天天我们上课就面对电脑，
1: 对，
0: 老师又不敢。

0: 己看现在的你是什么心情，
1: 嗯，
0: 而不是我们怎样去过度的。如果说十年前的那个时候的，我看现在的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满意的，啊，不是说我现在不好，
1: 啊，你是失望的是吗？
0: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心比天高，
1: 嗯，现在
0: 那个时候我妈还说你们都是瞎搞，你们都是瞎怎么这样。我那个时候都说了，妈，你让我当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市长，我都不干。真的，我那个时候是跟我妈这么说的。我现在突然想想，我那个时候是不是脑子被炮崩了？
1: 谁就想着那时候谁给自己的底气？
0: 我那个时候就想我要创业，我怎么以后我可能多少年以后我就是王健林的接班人？
1: 总是抱着一腔热血，想着我要出去大展宏图，
0: 啊，
1: 一展拳脚，
0: 以至于我妈现在在跟别人说我的时候，还说我那个傻儿子当时还说给他个什么他都不干，啊，给他当个一市之长，他都说了，那我都看不到眼里，他必须要去怎么去创业，他要赚多少多少钱。现在想起来觉得，哦。那个还不如买彩票呢，那个几率，买彩票的几率可能更高一点。
1: 没有，也挺好的。你其实你过去所有的经历都是在成就现在的你。你过去的生活当中任何事情，它转一个弯儿，
0: 嗯，
1: 你都不是现在的你了呀。
0: 没错。但是我们还是针对于我们这个话题来说，那个时候我的心智就是我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你目标这么大
0: 啊？我都没想过千万，你知道吗？
1: 亿万富翁，
0: 我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的啊，太愣头青了。
1: 对，所以你当时就想着砸的十万而已，这算什么？
0: 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还有一天我会去上班。我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吵架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甚至还说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上班。
1: 对，那时候就想着一个小小的职位怎么能困住我呢？
0: 啊，更别说还让我去干什么，不可能，我必须要去经商，我必须要拍电影，我要做大导演。那时候傻傻的哈，然后来吧，说一下你，就是你曾经那个状态，你别说以现在的心智去评价，就曾经你的那个状态去评价现在的你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
1: 嗯，从十年前的状态来评价现在的我的话，
0: 嗯，
1: 我可能是有点心疼自己的。
0: 啊，那个时候的你啊，
1: 对，
0: 一定是20岁的你，
1: 对，
0: 那时候的心智，那个时候的向往，再去看现在的你，
1: 是因为20多岁的时候也是觉得，其实大家都是这样，20多岁的时候就是心比天高，都会觉得自己前途一片光明，
0: 啊，就觉得
1: 有非常多的选择，
0: 未来自己可能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
1: 对，
0: 对不对？
1: 很多东西你当时你是看不上的，但是十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是你追不上的。得不到的，
0: 完全跟那个时候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我再说，我都不说十年前了，
1: 嗯，
0: 我说30年前的时候，我经常告诉我的妈妈，告诉我的爷爷奶奶说，我以后长大要当一个科学家，以后我要挣很多很多的大钱，去带你们遨游太空，带你们出国，带你们去火星上生活。
1: 现在这种话是一下都不敢说了。
0: 我的妈呀，现在你当个科学家，你科学家手里你都是人家国家投资的，你科学家你还准备存那么多钱，你不怕被抓吗？那个时候真的是小啊小啊，脑
1: 子是既要又要，
0: 嗯，
1: 我要名利双收。
0: 哎，我还记得我跟我妈妈说，我妈现在还是会，
1: 但是既要又要，
0: 嗯，
1: 我要名利双收。
0: 哎，我还记得我跟我妈妈说，我妈现在还是会经常说，小时候她跟我媳妇儿聊天的时候说，嗯，我儿子说了，以后要娶9个媳妇儿。
1: 9个媳妇儿。
0: 你说为什么啊？一个要给我妈捶腿，
1: 嗯，
0: 一个要给我妈按脚，
1: 嗯，
0: 一个要给我妈按背，一个要陪我妈逛街，一个要陪我妈洗澡，娶9个媳妇儿。我当时怎么敢想的？
1: 难道你现在不是这样想的吗？
0: 现在不敢，现在敢这样想。你现在敢，你娶俩试试？
1: 你是不敢还是不想？现在。
0: 不敢。

0: 我就问直播间里边的你们，你们是不敢还是不想？你们一定不会是不想，一定是不敢。
1: 所以现在还是想，还是想娶九个媳妇。
0: 不敢再追问了。一会儿人家给截屏发给我媳妇儿，我就完蛋了。现在不是不敢，现在是不想也不敢，行不行？
1: 主要是不想
0: 啊，主要是
1: 不敢想，
0: 不啊，对，不敢想。啊，现在是敢想不敢说，你说对了。
1: 现在是不敢想也不敢说。
0: 嗯，所以说，其实如果说放回十年前，或者说更早的时候去看现在的自己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会是有点失望的。因为年轻的时候，那个是心比天高的时候，啥都敢想，对不对？
1: 嗯，
0: 开玩笑，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是哪位企业家接班人呢？
1: 有没有企业你自己不知道吗？
0: 有，曾经有，配的邪乎淋拉的企业。
1: 所以你这个创业也是家族遗传
0: 啊，没错啊，没错啊，这个确实没赚到钱。嗯，所以说你们在十年前或者你们在童年的时候幻想曾经以后未来的自己，你穿越回去的话，你会满意现在自己吗？你会觉得哦，你坐在这儿，你是一个主播，你觉得你满意吗？哎，我觉得我都不是心疼了，我可能有点看不起自己。毕竟
1: 不是你坐在这儿，你要注意你的觉悟，怎么就看不起？
0: 不，
1: 我们职业很伟大，
0: 是我们职业很伟大很高。但是我的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一个亿万富翁啊，兄弟！
1: 咱在乎那点钱吗？
0: 不在乎。
1: 真的吗？
0: 所以经过我现在的蜕变以后，我现在的梦想就是为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奋斗终身。
1: 行，上高度了。
0: 我希望未来十年，
1: 这才是我们该说的。
0: 我希望未来十年，啊，虽然我那个时候可能有点老了啊，不像现在这样还这么展挂啊，到时候有一些哭出文什么的时候，我还能给大家去播，怎么样？
1: 等到退休之后就返聘回来继续播。
0: 啊，返聘，哎呦，这样的时候还给他，ladies and gentlemen，欢迎这个就收听934，我是你们主播大鲸鱼，是吗？
1: 不是，是我是主播老鲸鱼。
0: 啊，大家好，我是四米老鲸鱼。啊，我希望当时还能这么中气十足给大家去播，好不好？
1: 一些老年人喜欢听的节目。
0: 哎，你看我们播的时候为啥一首歌都不放？啊，可能是我们播音能力太强了。
1: 我们话都说不完。
0: 嗯，你在那个 QQ 音乐上去搜一个《回到过去》来。啊，话真的是说不完啊，真的是，我发现没有人跟我们说，播着牙出，开什么玩笑？像我这牙口好的，我跟你说，到六七十岁，我可能我的声音还是这个样子的，但如果到八十岁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变声啊，会变成这个样子。嗯，我们放一个《回到过去》作为 BGM 吧，好吧？啊 ，OK， 周杰伦的《回到过去》。

0: 有些人说周杰伦有可能是穿越回来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说他写的这些音乐真的是已经领先了国内华语音乐十几年，所以说很有可能他是在2020年或者2020年以后，甚至说现在穿越回到二零

0: 2010年的时候的一个人，所以才写出了那么多当时特别前卫的歌。当时我是学音乐的啊，我大概知道啊，我们在音乐创作的时候，10年以前啊，几乎都是在套一些和弦啊，1645或者说15631563414545等等，用这些和弦去套，或者1345套出来的歌几乎都是那样的一个味道。但是在周杰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我觉得他有可能是穿越到10年前的一个人。
1: 看看，
0: 因为只有他不是这样写，
1: 人家太有才华了，你就说人家是穿越的。
0: 因为只有他完全每一首歌都不这么写，他和弦太高级了，他是用的一些当时西方的音乐可能确实是领先我们当时啊，他是用那种思维去写的。所以说我们话说回来的时候，有一些我们的音乐老师啊，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都说周杰伦有可能是穿越回去的。于是他又拍了一个电影叫《不能说的秘密》，你发现没？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写自己。
1: 他身上确实有不能说的秘密
0: 啊，不能说的秘密。然后他穿越回来，我觉得他真的，他可能真的是在演自己。
1: 实锤了。
0: 以后认清楚了残酷的现实，有个铁皮子挡风遮雨就行。这二狗突然说的这句，我又有点接不住了。
1: 你真是上年纪了，这句跟前边那句接着呢。
0: 好像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年轻那会儿特别喜欢兰博基尼，愿望就是以后一定要买一辆。后来发现挣钱这么难啊，钱难挣，屎难吃。特斯拉也挺帅的，那就特斯拉。哦，兄弟。
1: 然后再接住，再以后认清现实残酷了，有个铁皮子遮风挡雨就行。
0: 哦，然后又认清
1: 特斯拉我也可以不要了。
0: 哦，本来的愿望是兰博基尼，然后随后的愿望就是买一辆特斯拉，但最后认清了现实，有个铁皮子啊，有个电动车，
1: 三轮骑着也不错
0: 啊。对，有个电动车三轮把它遮起来，能遮风挡雨就行了，是这个意思吗？我理解了啊。啊，曾经好像我们也都有这想过。我当时觉得什么啊，奔驰宝马完全看不上。你最起码起步就得是像他说的什么是兰博基尼呀、啊，对不对？啊，阿斯顿马丁，我当时还说我要，因为什么啊？因为很少人说这个，我就觉得阿斯顿马丁，马丁听，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车。
1: 我不知道吗？阿斯顿马丁，我只知道马丁。
0: 我就觉得啊，这个很少人说这个，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我要说的更洋气一点。于是我就说，我开了，我长大就开阿斯顿马丁的。
1: 最后开上了爱马，
0: 我当时就开上了爱马丁。啊，突然想起来，这个爱马好像也是我的偶像周杰伦代言的。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啊，在我们这个去往北边住过了这个渔桥以后，再往前的那个十字路口，就那个辣椒厨房对面有什么爱马电动车，还有什么，还有个什么呀，他俩是隔壁，
1: 还有利马
0: 雅迪。哎，不是哦，对，我经常会开玩笑呀，迪，哎，马。我说人家为什么走在隔壁，就包括这个 vivo 和 oppo， 他为什么非要在隔壁呢？大家有没有研究过？
1: 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小的市场啊。
0: 啊，商业闭环啊，就是你看到了这个手机，你不买它就买它。
1: 对呀、啊，你要是这条街，你要对你们来说这个电子产品啊，比如说我们女生，我们要逛街的话，如果这一整条街只有一个服装店，它值得我跑过去吗？但他如果有3-5家服装店，那我就去看看嘛。这家买不到，还那家还能买到。
0: 那你有没有可能去豆包一下啊？就问一下。我当时我记得，可能我不仅仅是了解了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商业闭环啊，我而且我还去了解了一下。
1: 来，
0: 他们好像是一个老板。
1: 不行，
0: 人家是一种商业思维。
1: 不，这个不行，这个不能说服我。你看人家说了，有蜜雪的地方必然就有瑞幸，他不是一个老板啊。人家说不管你蜜雪开到哪儿，只要你正在装修啊，或者你刚装修完，隔壁立马就来瑞幸了。
0: 隔壁不是益禾堂吗？
1: 不是。你知道吗，人家网上就这样说的，瑞幸就是不用

0: 做这个市场调查，只要蜜雪开过去，证明这片市场可以，好，我开过去就可以了。
1: 哦，只要是蜜雪开到哪儿，瑞幸马上就在他门口开啊。
0: 对，因为蜜雪做过市场调查了，瑞幸就不用做了，我直接跟你去哪儿我跟。
1: 啊，就是我跟了。
0: 对。
1: 就像类似于什么下注干什么啊？
0: 我跟
1: 10万，我跟了。
0: 无脑跟，
1: 无脑相信。OK OK OK， 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思维啊。我们你看聊聊这个十年啊，聊出来了这么多话题。
0: 我们太能说了
1: 啊！十年前的自己看到了现在的自己，十年前的自己又看到了现在的自己。啊，都是一个不一样的思维。有二狗又说了，说这可能就跟麦当劳、肯德基一样，肯德基根本就不选址，就看麦当劳开在哪。哎，我发现了耶。
0: 对，这就是说他开在这儿，他是做过市场调查的，证明这一片的商圈，这片的人流量是可以的。
1: 啊，就是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对，你
1: 也有可能会是一个。啊，对，我跟你一起。明白了，这就像比如说我们单位就是看陈静宇做什么，我跟着学就行了。
0: 哎，对，
1: 反正他做的东西都没问题，领导都会觉得哎，人家的这个思路是不错的，所以就比如说就像人家麦当劳开到哪儿，肯德基就不考虑，我也开到哪儿。
0: 哎，他这样做肯定有他这样做的道理。
1: 啊，蜜雪冰城开到哪儿，人家做过市场调研了，我就省这个钱了，我也省这个思维，我瑞幸也开到哪儿。
0: 对。
1: 啊，在单位陈静宇干啥我也干啥。那就跟住学，跟着做啊，是吧？好，现在是上午的9:59，离我们电台的直播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们的视频不会马上就关啊，所以说在我们电台听节目的朋友，想要继续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马上就可以这个在微信账号上去搜索宇宙融媒视频号，搜索宇宙融媒视频号，看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头像正在直播，就可以点进来了，不仅可以听直播看节目，还可以看到我们到底长什么样，还有9秒钟电台就直播了，我先推一个音乐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4: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3: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5: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3: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4: 我是向导于婉。
3: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筋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forma loca de bajarme. Si quisieras que por ti yo fuera.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曾

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蜜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蜜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为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食，禹粮食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食。有关禹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
2: 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

多为加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天，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小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卫书记宋战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研究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宇宙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宋战华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我市各地组织机械力量，加快玉米收获进度，让秋粮归仓更省心、更高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10日，市委书记宋战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决策部署，立足我市产业发展实际，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大力推广节能降碳、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优质企业梯次培育，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研究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盯关键节点，加快推动整改，注重标本兼治整治突出问题，深化巡视巡查成果运用，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巡视整改任务。会议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一体推进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与六霸专项打击行动，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0月10日，禹州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许昌市委关于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主持。宋占华指出，县乡人大换届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要深刻认识这次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全过程依法依规、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为全市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宋占华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起来，确保当选代表既能体现选民意愿，也能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要严格落实九个一律，聚焦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严格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始终把严明换届纪律、开展监督检查、净化选举风气、严防换届安全贯穿于换届选举工作的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平稳、有序进行。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汇聚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强大合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禹州实践提供坚强保证。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董向阳分别对换届选举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市领导孟占义、李晓霞、潘志愿、沈小瑞参加。为扎实有序推进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10月10日，我市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业务培训会，市领导孟占义、李晓霞、潘志愿、沈小瑞出席会议。孟占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严守法定程序，严把关键关口，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凝聚工作合力，强化督导落实。全体工作人员要切实扛起岗位职责，抓实每一个环节，做好每一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本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项任务，持续夯实基层民主根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据悉，此次培训紧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全流程各环节，聚焦换届政策法规和基层实操要点，开展系统性精准化业务授课。培训内容全面覆盖选民登记、代表名额分配、资格审查、选举结果确认等核心业务，针对基层实操中的易错环节、关键风险点细致解读、重点提醒，进一步统一政策标准、规范操作流程，切实提升参训人员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专业能力。眼下正值秋收时期，我市各地抓紧组织机械力量，加快玉米收获进度。部分种植合作社采用收获烘干一体化作业，让秋粮归仓更省心、更高效。

0: 10月9号，记者在丰坤农业的玉米收获现场，收割机、运输车往来作业，收获的玉米不再需要找场地晾晒，而是直接运往烘干塔处理。
1: 以前俺还是这么些地收边木着找场地，还得人工的费，那还是老贵。这现在省工省力，直接收了进烘干塔了。每亩地就是1300斤，300-400斤左右吧，大概就是1000出头。
0: 种植户郭坤玲提到的直接进烘干塔，是丰坤农业为农户提供的收获烘干一体化服务。企业提前调配收割和运输车辆，玉米从田间收获后，直接运抵烘干车间，省去了中间晾晒、运转环节。
2: 作为我们丰坤农业今年这个调配这个收割车辆20余部，运输车辆40余部，进行这个玉米收获。收获了之后，我们直接拉到公司进行这个玉米烘干。作为我们公司的这个烘干塔，日烘干能力500吨。目前我们丰坤农业下边这个种植户收获情况已经达到90%以上，也就是近2天都要收获完毕。
0: 烘干后的玉米水分达标，可直接对接粮食收购企业，有效减少煤变损耗。从田间到烘干塔，一条龙作业让种植户省了心，也让秋粮归仓多了一份保障。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

0: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
2: 和他的学生们一起
3: 听相声学成语。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多知多懂多研究。
0: 这没错，
1: 我就是一个爱研究的人，我是个研究家。
0: 你呀，还是别研究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总是研究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秃的都是太阳晒的呀，什么老龙王跟大公鸡借鸡脚啊，这些根本就不靠谱。
1: 您说的那些个都是过去了，我现在都不研究那些了。
0: 那你又研究什么了？
1: 我最近在研究天文跟地理。
0: 你研究天文地理？我这可不是小瞧你啊。啊，小九，你连天地是怎么回事都说不清楚，就更别提研究了。
1: 嘉庆叔叔，您这可就是猪八戒眯缝眼。
0: 这话怎么讲？
1: 把人看扁了。
0: 我成猪八戒了啊？那你说说这个天地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有啥难的？我是个研究家，这能难倒？
0: 那你倒是说说呀。
1: 天地最初啊，就是混沌一体，你可听好了，这混沌呀，可不是那个吃的混沌。
0: 哦，我知道，这个混沌呢，就是囫囵个的意思。
1: 对，混沌呀，就跟个大鸡蛋似的。后来这个鸡蛋爆炸了，轰！鸡蛋黄、鸡蛋清、鸡蛋壳流的到处都是。
0: 你这形容的太阿杂了，我是让你说天地，你说鸡蛋干嘛呀？
1: 您别急呀，这鸡蛋啊不啊，这混沌不是炸开了吗？紧接着这天地就来了，轻者上升则为天，浊者下沉则为地，这天地呀就是这么来的。
0: 哎，你甭说啊，小九，你说的还真有点意思。虽然这不是科学的语言吧，但的确说的是科学的道理，不错。
1: 这就不错了，还差得远呢，我还有研究成果呢。
0: 你有什么研究成果呀？
1: 我的研究成果叫万物一理。
0: 何为万物一理呀？
1: 就是万事万物都是一个道理啊，这课题可深了，我研究了好几个礼拜呢。
0: 好家伙，几个礼拜就研究出万物一理来了。
1: 那是啊。
0: 小九啊，你可别吹牛，你知道搞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呀？
0: 那就是必须得自圆其说。
1: 地板得拖。没错，地板脏了就是得拖呀。我们家地板脏了，我妈就喊，小九，快点把地板拖了。拖好了，奖励巧克力啊！
0: 别说了啊，什么地板得拖呀，是自圆其说，一个成语。
1: 这个成语有故事吗？
0: 有故事，不过呀，有点复杂，我简单的给你讲吧。就是在清朝末年的，清朝海上的这个军队抓到了几个海盗啊，当时呢，海军军官史其祥向上级做了个汇报，这个汇报呢，为了让上级官员满意，几经改变说辞，最后把话说得圆满了才算罢了。那么史其祥把话说得圆满了这个做法，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成语叫自圆其说。
1: 说到底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话说圆满了呗。
0: 对，也就是说自己的说法没有毛病，不会前后矛盾。你的万物一理能做得到吗？
1: 当然能啦，不能自圆其说，那还叫啥研究成果呀？我可是研究家。
0: 你别老提这研究家了啊，那你说说吧，

0: 你研究的万物一理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1: 我研究的成果就是，万事万物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0: 嚯，这话听着可够深奥的啊，真是你研究的吗？
1: 是我研究的吗？
0: 你问谁呢？
1: 当然是我研究的，我是研究家嘛。
0: 你把这个万物一理再说一遍。
1: 干嘛还得再说一遍呢？
0: 我没听清楚啊，你再说一遍。
1: 我是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爹娘饿了吃把土。
0: 饿了吃把土，那能吃吗？那个
1: 什么吃土呀，我说吃土了吗？
0: 是你说的呀，这跟你刚才说的可不一样。
1: 不一样吗？坏了，我刚才说什么我给忘了。叮叮
0: 叮，忘了？就这你还研究成果呢？
1: 谁说忘了？我研究了好几个礼拜呢，我这么大个研究家，我能忘了吗？
0: 你没忘，你再说一遍呢。
1: 万物一理是吧？万事万物爹娘不对，不是爹娘，是贴墙，不对，是螳螂，不是，是枪狼、白糖、高粱、灰太狼。
0: 灰太狼还喜羊羊呢。
1: 对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了。
1: 万事万物都是一理，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2: K.O.
0: 可算想起来了。行，这是你研究的啊，你可得自圆其说啊。
1: 那肯定错不了呀，我是研究家呀，当然得自圆其说啦。
0: 那我问你，既然万事万物都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就得问什么都行。
1: 没错。
0: 好，来吧。你说说这个桌子哪是阴哪是阳啊？
1: 桌子太简单了，我这万物一理最开始研究的就是桌子。
0: 那太好了，你赶紧说吧。
1: 这个桌子，桌子面就为阳，桌子点儿就为阴。
0: 你这个有道理吗？
1: 当然有道理啦。首先说，什么叫阳呀？阳光、太阳，这都是阳啊。
0: 是这么回事。那阴呢？
1: 阴天、阴云密布、阴冷、阴暗，这都是阴，也就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为阴。
0: 那这桌子的阳和阴呢？
1: 桌子面太阳照得着啊，它就为阳；桌子点儿太阳照不着啊，它就为阴。
0: 嘿，你甭说，他这还挺有道理。
1: 我这叫自圆其说，我可是正儿八经的研究家呀。
0: 好嘛，这研究家又来了，咱们还得往下问呢。这个桌子有金木水火土吗？
1: 当然有啊。这金木水火土是什么呀？
0: 五行啊。
1: 对呀，猪猪侠都告诉你了。
0: 猪猪侠怎么说的？
1: 五灵威力变身。金灵之力是猪猪侠，木灵之力是波比，水灵之力是小呆呆，火灵之力是菲菲，土灵之力是超人强。
0: 嗨，我没问你这个。
1: 为什么猪猪侠的能量都来自金木水火土呀？
0: 你说呢？
1: 那就是因为万事万物都有金木水火土。
0: 那你赶紧说说吧。这桌子有金吗？
1: 当然有啊。
0: 在哪儿呢？
1: 这桌子是金子做的。
0: 啊，什么？谁拿金子做桌子呀？
1: 也是，太沉抱不动。
0: 还太贵呢。我问你，这木头桌子有金吗？
1: 这桌子当然有金呐。我问你，这桌子是谁做的呀？
0: 当然是木匠师傅做的啦。
1: 木匠师傅拿什么做的呀？
0: 拿锤子、锯子这些工具呀。
1: 我问你，这锯子是什么做的呀？
0: 铁做的呀。
1: 铁字怎么写？
0: 左边一个金字边，右边一个

0: 我是说金子边儿。
1: 哎，对了，沾金就算。
2: Oh no！
0: 哦，这算题找上来了。行，那桌子有木吗？嗨，我这不是废话吗？桌子可不是木头做的。
1: 对呀，桌子可不就是木头做的？谁说桌子是金子做的，我就跟他急。
0: 嗨，快别急了啊，咱们往下说。这桌子有水吗？
1: 这桌子脏了，倒点水擦擦。
0: 倒点水啊，那不能算，得从桌子本身找，有水吗？
1: 桌子本身当然有水啦。
0: 那你倒是说呀。
1: 这桌子是什么做的？
0: 刚说了，木头啊。
1: 木头原先是什么呀？
0: 是树啊。
1: 树要想长大得怎么办呢？
0: 多浇水呀。
1: 有水了。
0: 哦，浇水也算呐。
1: 浇水，这树里不就有水了吗？当然得算了。

0: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
2: 和他的学生们一起
3: 听相声学成语。
0: 好，那有火吗？
4: 把桌子劈了烧火。
0: 啊，不行，阳哪儿为阴呢？
4: 这还不简单吗？万物一理，苹果不是有的地方红，有的地方青吗？
0: 这没错啊。
4: 红的地方就是阳，青的地方就是阴啊。
0: 为什么呀？
4: 你想啊，红的地方为什么红呀？因为那面冲着太阳，它就红；青的地方不冲着太阳，它就青。所以，红的地方为阳，青的地方为阴呀。
0: 嘿，还真让他找上来了。
4: 那是，我可是正儿八经的研究家呀。嗯，
0: 哦，好了好了啊，研究家啊，你听着我的问题，那这个苹果有筋吗？
4: 当然有筋啦。
0: 在哪儿呢？
4: 这苹果它是筋的。

0: 火，那咬得动吗？不能是金苹果啊，就是普通的水果，苹果，它有筋吗？
1: 有啊，我问你，这苹果在什么地方长着？
0: 当然是在树上啊。
1: 您怎么给它摘下来的？
0: 拿剪刀剪呢。
1: 那剪刀是什么做的呀？
0: 铁做的呀。
1: 铁字怎么写呀？
0: 左边一个金字边，右边
1: 有金了。
0: 哦，又是金字边。
1: 对，沾金就算。
0: 好，那接着说，苹果有木吗？
1: 当然有啦，苹果在哪长着呀？
0: 在树上啊。
1: 那树是什么的？
0: 木头的呀。
1: 这不是有木了吗？
0: 嗨，对对对，那苹果有水吗？
1: 这不明摆着吗？你喜欢吃蔫苹果还是脆苹果呀？
0: 谁吃蔫的呀？当然吃脆的啦。
1: 为什么爱吃脆苹果呢？
0: 因为一咬它出水啊。
1: 有水了。
0: 哦，苹果出水也算呐。那苹果有火吗？
1: 当然有啦。
0: 哦，对对对，我知道了，把苹果劈了烧火。
1: 啊！
0: 钻苹果取火。
1: 那能出得了火吗？
0: 那你说苹果哪来的火呀？
1: 我问你，您为什么要吃苹果呀？
0: 因为它解渴呀。
1: 您为什么想要解渴呀？
0: 我要败火呀。
1: 有火了。
0: 哦，我这败火也算呐。
1: 当然了。
0: 那土呢？
1: 土就更有了。那苹果在哪长着呀？
0: 哦，我知道了，苹果在哪儿长着呀？在树上长着。树长在哪儿了？地上。地是什么地？土地。有土了，对吧？
1: 哈哈，恭喜您都会抢答了。
0: 什么抢答呀？
1: 您看，跟着我这研究家能耐立马见长呀。
0: 拉倒吧你，就长这能耐呀？
1: 这能耐怎么啦？我这不是完全都自圆其说了吗？
0: 啊，行行行，这苹果算你自圆其说了。哎，这个小九他甭管说什么都要从我这儿说出来，这回呀，我再出一道题我就让他出不来。哎，没法自圆其说。嗯，哈哈哈哈，小九啊，你这个万物一理还真挺厉害，这么半天愣没把你难住。
1: 那是啊，我可是正儿八经的研究家呀。
0: 啊，行行行，研究家啊，那我再问你一个怎么样？
1: 怎么还问呢？问两个就得了呗。
0: 学知识不得多练习多巩固吗？
1: 好吧，您这会儿要问什么呀？
0: 我问问你啊，这个山楂它有筋吗？
1: 山楂就是小小的圆圆的，吃起来特别酸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就是蘸糖葫芦的那个。
1: 哎呀，这有什么呀，这山楂也是水果，它跟苹果不是一样吗？
0: 是吗？那山楂哪面为阴哪面为阳啊？
1: 山楂当然是红的那面为阳，青的那面青这山楂它全是红的呀。
0: 对呀，这山楂全是红的啊，一点青的没有，哪面是阳哪面是阴呐？
1: 哦，对了，这山楂呀它还有一个名字。
0: 叫什么呀？
1: 它叫山里红。
0: 啊，对对对，北方有这么叫的。
1: 这个山楂呀它为什么叫山里红呀？
0: 你给说说。
1: 因为它在山里头是红的，到了山外头它就变成
0: 青的啦。
1: 它好像还是红的。
0: 多新鲜呐，没人见过山楂突然变颜色的啊，那成变色龙了。你赶紧说哪面是阳哪面是阴。
1: 这个山楂它全是红的。
0: 哎，你说这个山楂的多讨厌呐！啊，怎么全是红的呢？啊，你说它是山楂围着太阳转呢，还是太阳围着山楂转呢？
1: 对了，这个山楂呀，它全是红的，它全为阳，
0: 全为阳，那阴呢？

0: 开山楂，它什么颜色呀？
1: 白的。
0: 这就唯一。
1: 外边找不着，跑里边去了。
0: 啊，对呀、啊，外边太阳照得着，里边太阳照不着啊，所以就是白的，就唯一。
1: 好吧，那你接着说，这个山楂有筋吗？
0: 当然有筋啦。
1: 那你好好说说吧。
0: 这山楂跟苹果一样，就不用说了。
1: 啊，不一样啊，你好好说说吧。
0: 好吧，好吧，我问你，这山楂在哪长着呀？
1: 在树上长着。
0: 那等到山楂熟了，您用什么给它弄下来的呀？
1: 我呀，我拿那个竹竿给它搬下来的。
0: 对了，您用铜竿给它搬下来的。
1: 啊，不是，不是铜竿，是竹竿。
0: 那铜竿多有劲呀，您怎么不使用铜竿啊？
1: 我不使铜竿。
0: 为什么呀？
1: 那铜字有金字边，你沾金就算呐。我懂啊，就是竹竿。
0: 好，就拿竹竿搬下来。那山楂它得拿出去卖呀，怎么卖呢？
1: 穿糖葫芦啊。
0: 对，穿糖葫芦它得用竹签呢。那竹签的尖儿，您拿什么给它削尖的呢？
1: 玻璃钳咔哧。
0: 啊，那多费劲呐！您怎么不使用刀呀？
1: 我就不使刀，刀是铁的，又有筋了。我就拿玻璃钳咔哧啊！我就问你，这山楂有筋吗？
0: 有啊，您别着急呀、您说那个竹签，您拿玻璃钳给咔哧。可是咔哧完了它还有毛刺儿啊，毛刺儿多插嘴啊，您是拿什么给它做平的呢？
1: 地上蹭蹭。
0: 地上蹭，那能蹭干净吗？
1: 我多蹭一会儿啊，你甭管，我就问这个山楂有筋吗？
0: 有啊，这个山楂穿串有的很讲究啊，他就得把里边的那个籽儿弄出去再穿，
1: 这样吃着痛快呀。
0: 那我就问您了，那个山楂籽儿您是拿什么给它撬出去的呢？
1: 手指甲抠的。
0: 手指甲抠，那多不卫生啊。
1: 我自个儿吃你甭管啊，我就问你，这山楂有筋吗？
0: 有啊，这山楂要抠籽儿，就得先把它切开。那您是拿什么把它切开的呢？
1: 我是拿线勒的。
0: 拿线勒？
1: 我拿线捆住了，一勒一个，一勒一个。
0: 那多麻烦呀。
1: 麻烦点我乐意啊，反正我不用刀。请问这山楂有筋吗？
0: 有，肯定有啊。我问你，这蘸糖葫芦它得熬糖吧？
1: 得熬啊。
0: 嘿，那您是用什么熬的呀？
1: 我是用砂锅熬的糖。
0: 那砂字怎么写呀？
1: 一个石头的石字边，一个多少的少。
0: 那锅字怎么写呀？
1: 一个金字边。
0: 有金了
1: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再建城郭，收复下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少康复国。夏启在君台的登基，昭示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开始。人们从原始社会迈向了奴隶社会，启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启之后，其子太康继承王位。太康即位后，生活腐败，只顾游猎，不理政事，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部落首领后羿利用民众这种情绪篡夺了政权，史称太康失国。之后夏朝政权几经更迭，范围越来越小，王位传于四相时，夏朝已不得不依附于一些小部落来生存。即使是这样，也时刻遭受着反叛部落的争权追杀。四相为了躲避追杀，将都城迁至地丘，今河南濮阳。东夷部落首领韩卓带兵攻打地丘，想奋起抵抗，最终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地丘陷落。其妻敏是有人国国君之女，在一片混乱之中换上侍女的服装，乔装打扮后乘乱逃出，奔回了有人国躲避，不久便生下了少康。少康四姓，有名杜康，四相之子，约生于公元前1972年，卒于公元前1912年，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少时发愤图强，立志要夺回天下。他在外祖父手下担任幕政，平时一有机会就学习带兵作战的本领。不久，韩卓的儿子焦派人来追捕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氏部落，今河南商丘虞城。有虞氏首领让少康担任袍正，掌管饮食之官，并将两个女儿许配少康为妻，把他们安置在轮邑，今禹州市城西的康城。少康以此为基业，再建城郭，抚恤百姓，实行仁政，发展生产，收服夏众，训练军队，充分施

展了自己的才华，四方之众无不称赞。一些对韩卓不满的部族都来归顺，势力逐渐扩大。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少康羽翼日渐丰满，开始筹划复国。夏氏遗臣伯弥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亲自带领部落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韩卓，复立少康为夏王。而后少康和其子祝率领夏后氏部族消灭了韩卓和他的两个儿子，至此反叛局面得到控制，结束了夏朝40载的吴王时期，夏地民众备驾百乘恭迎少康归国。少康归国后，修集武庙，扫视诸陵，增立先王之庙，集宫室，修君台，设九鼎，而告天下诸侯，欲晋、青、兖、雍等数州诸侯闻之，皆来推戴少康。少康归国时已年40岁，于次年元年元月即夏王位，替武庙，望诸陵，交天启地，祭九鼎，坐君台，而朝诸侯。夏由此复国，史称少康中兴。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关注宇宙故事。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

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羊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住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夏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
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国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
与鱼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食。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饮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

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锁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锁蛟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锁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抄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真的有一点烦心，是太阳公公他老人家给了我信心，妈咪把我送进校门还是抱得使劲的亲，妈说放心放心，再会有你的语音。
1: 这孩子有灵气，
0: 长大了有志气，
1: 不冲人发脾气，
0: 吃饭是有霸气，
1: 对朋友讲义气，
0: 遇难时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
0: 具体还是很争气。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漫画课表弟，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2: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

0: 宝宝该睡觉了。
1: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2: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呢，我们打包。
3: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1: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是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

嫁姓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浇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浇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浇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时，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事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

0: 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

0: 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2: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3: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4: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

0: 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

0: 今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搓。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俩。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幽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寄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

0: 那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迎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破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长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药店外，对其他的任何
2: 活动，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乡。

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要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1: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2: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4: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0: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1: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0: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0: 哎呀，琳琳真聪明，
1: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

0: 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4: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3: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接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5: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6: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7: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6: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8: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9: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20: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9: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20: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

0: 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混工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3: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请问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7: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6: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6: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

0: 营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0: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是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

0: 于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1: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内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4: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

0: 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1: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
4: 量和品质得到大幅提升。郸城县种植大户王连杰，
5: 采用等方80公分的龙菌进行播种，为后期的这个机械化除草和配毒也提供一定的优势。浇水的过程中，利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然后解肥，增效，省工省时，预计每亩地的产量能增加100斤左右。
4: 高油酸花生有较强的抗氧化性，耐储藏，品质营养价值与高端橄榄油相当。近年来，在河南特优计划优质花生专项的支持下，周口已形成两种繁育、标准化种植、集散交易、初级加工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今年秋季气温整体偏高，田间伤情偏差，叠加暖冬气候预判，能不能整地，能不能播种小麦，鄱阳市清丰县顾城镇种植户周建世心里没数。省粮食生产专家的及时指导解答了他的疑惑。
6: 现在技术人员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把我们的整体的技术，这个播种的技术，小麦短冬的技术，他一听我们省了亮堂了。
4: 结合今年特殊气象条件和鄱阳土壤耕作实际，省粮食专家细化出一套规范化的麦播技术标准，全面提升麦播质量。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省粮食专家指导组组长郭天才：
7: 凡是这个环田的麦田，凡是连续2到3年选种的这些农田，你也必须审翻一次。审翻以后呢，还要结合这个拔牙真实，这个真牙拔实啊，一定要真牙拔实。我们提出来深松茎细实茎，得到这样一个整体标准，来为小麦这个播种出苗以及以后。

0: 你首长常老爷也好好的支援我。
1: 气象部门预报今年大概率是个暖冬年，郭天才建议种植户在农谚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的基础上推迟7到10天，先找伤再整地播种。
0: 小麦要高产，窝量不太大，关键在种运，我们在这个实际播种范围内一定要把播种量控制下来啊，避免这个大播量，做到实生播种，高质量种植基础上要掌握这个适宜的播种深度，就是3到5公分是适宜的播种深度。
1: 一块实验田，一粒种子，一套集成技术，中原大地田畴蓄能，种心聚力，技术护航，每一份秋日收获都在为粮食安全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温润而厚重的答卷。
2: 金秋十月，田间地头一派收种两相应的繁忙景象，特色产业更是多点开花，科技赋能与全链升级正成为这个秋天最亮眼的注脚。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南阳西川县立足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县软籽石榴、枫糖李等标准化果园面积超12万亩，当前正值软籽石榴成熟采摘季，各种植基地订单充足，产销两旺。西川县后坡镇石榴种植基地管理员周安贵：
4: 我每天上30-40个工人，集中拆卸8辆以上的果子啊，一天就是2万斤左右。
3: 为延长果品保鲜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不断完善冷链仓储体系，大型保鲜库房与自动化果品分拣生产线纷纷建成投产。西川县九重镇石榴分拣中心负责人霍日文：
5: 现在是每天能发5000个礼盒。高峰期的话每天可以达到10000个左右，按这个重量来算的话现在每天是30多吨，然后高峰期的话能达到个80吨左右。
6: 眼下中药材陆续迎来采收季，位于松县的中原药谷内，连片的丹参、柴胡长势喜人。依托中原药谷科创园，松县汇聚24支科研团队和34家重点药企，先后培育出松胡一号、松丹参一号等优质良种，建成5个标准化种植千亩示范方，开发药食同源类产品70多种。中原药谷科创园负责人程顺利：
7: 我们的目标就是解决农户最关心的几个问题，种什么，怎么种，种出来卖给谁，通过精深加工和产品开发，让中药材逐渐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技术、卖品牌转变，提升整个产业的附加值。
6: 产业链条建起来，最终要经得起药农增收和产业增效这两把尺子的检验。目前松县中药材种植面积70.6万亩，6万多人跟着种药材挣钱。程顺利：
7: 进一步完善连农带农的机制，让更多群众通过种植务农和产业合作实现增收，把科技、企业、产业、群众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把一个个项目、一个个品种真正的落实。
8: 截至10月1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10920万亩，占93.3%，其中粮食作物7129万亩，占93.8%，玉米收获基本结束，花生收获大头落地，水稻、大豆、瓜菜收获过80%，日收获进度166万亩。
2: 5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量治效统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为实现“十五”顺利开局起步提供坚强纪法保障。请听报道。
8: 日前，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公布许昌市政协原副主席魏奇接受监察调查的信息。5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强大攻势，深挖彻查案情较大、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案件，严肃查处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同时，坚持严管厚爱结合，精准运用4种形态，深入开展惩治诬告陷害专项行动，为党员干部澄清证明，引导他们大胆履职、放手干事。日前，周口市淮阳区纪委监委针对查处的某村干部违规侵占集体收益案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在全区开展村级集体收益、专项资金、经营性资产收益专项排查整治，推动建章立制，实现查办一案、规范一域、治理一片的综合成效。周口市淮阳区大连乡党委书记何东峰：
9: 我们想举一反三，在

0: 二十二个行政村开展专项排查，推动整改问题九十三个，对村集体收益分配实行台账式管理，并定期公示，让群众的集体家底更安全。
1: 查办案件不是终点，如何堵住漏洞、管住长远才是关键。河南省纪委监委一方面深化耕地保护、粮食购销、金融医药等重点领域，以案促改促治，开展重大问题和重要制度短板分析研判，推动形成监督办案整改治理的完整闭环；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河南省纪检监察一体化平台，架设监督探头，推动建立医疗、医药、医保三医一张网监管等，不断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既要强化不能腐的制度制约，也要夯实不想腐的思想根基。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办事处党政办副主任李梦梦：
2: 身边人、身边事的典型案例令人警醒，沉浸式的警示教育课堂直观揭示了贪腐之害，让我们深受触动。
1: 郑州市纪委监委打造党纪学习教育课堂，以数字讲解员和郑小纪 AI 互动学习平台为载体，及时提供纪法咨询，帮助解决困惑，并通过开展警示教育等形式进行预防提醒。省纪委监委制定我省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实施廉洁文化七个一工程，探索建立四库一霸廉洁教育精准滴灌体系，推出系列 AI 漫剧、七品芝麻官等，不断增强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海燕核心，民心所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用好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抓手，突出震慑常在、强化不敢，突出制度治权、促进不能，突出以文化人、激发不想，突出系统施治、做事一体，不断提升治理腐败综合效能，让重廉上洁在中原大地蔚然成风。再来关注以下消息。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河南省2026年惠农支农资金政策明白本》，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等九大板块63项政策，进一步扩大河南省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3: 河南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近日启动发放，奉献卡面向省内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造血干细胞捐献奖及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人员，持卡可享免费游园、免费乘公交、免门诊诊查费三免优待。
1: 10月30号至11月1号，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中国河南东盟粮农合作发展大会、第五届“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博览会三大盛会将同期在郑州航空港区举办，一体化搭建起产销对接、商贸洽谈、科技转化、招商引资的平台。
3: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号至16号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
4: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商丘、许昌、漯河、周口、平顶山北部、南阳西部、驻马店东部、信阳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阴天到多云。今夜到明晨，北部、东部、西南部局部有雾，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白天东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14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15号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明天晴天转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圆，连片成方，长势均匀，玉米秸秆挺拔粗壮，果穗饱满充实，田间一派丰收景象。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农作物实收测产标准流程规范开展收割取样、现场称重、水分折算、数据登记等一系列工作，全程公开透明，有据可查。来自辖区的种粮大户、农业企业代表、技术人员齐聚田间，近距离观摩高产示范。

0: 效果，直观感受两种良法带来的稳产增产优势。
1: 今天这块示范田呀，长势非常的不错，结根粗壮，穗大粒满，几乎没有空穗突结的情况，跟普通大田比啊，整齐度更高，抗倒伏抗病性也非常好。今年现场这个收割呀，产量比往年都要高，增产效果非常明显。
0: 科学种粮是稳产增收的关键。此次测产的高标准玉米示范田，通过选用优质高产玉米品种、科学宽窄行密植、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浇灌、病虫害绿色统防统治、精细化田间管护等一整套成熟技术体系，最大限度挖掘土地增产潜力，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不稳、长势不均、病害多发等难题。
2: 我们通过这个宽窄行播种技术，玉米单粒播种，包括这个水肥一体化模式，还有这个全程的统防统治，进行这个高产测产。
0: 近年来，丰坤农业持续依托高标准农田资源优势，不断打造粮食高产示范样板，把先进成熟高效的玉米栽培管理技术搬到田间地头，落到农户眼前，真正以示范田带动普通田，让科学种植技术惠及更多农户，持续夯实秋粮稳产增收基础。
2: 下一步我们将会更加的完善这个玉米种植管理，通过每个阶段的施肥、喷防，包括调整这个种植密度，来实现更大的增产增收。
0: 示范田的喜人丰收是全市秋粮丰产的生动缩影。截至10月11日下午5时，我市秋作物应收面积95.9万亩，已收获85.4万亩，收获进度达89.05%。其中全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已收获66.4万亩，收获进度97.65%。目前全市玉米秋收已基本进入尾声，秋粮丰产丰收大局已定，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保障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金秋送爽，秋色宜人。近期我市颍河临水生态长廊大梅陡弯段的粉带乱子草迎来盛花期，连片如云似雾的粉色花海随风起伏，把颍河岸边装点得如梦似幻，成为城市秋日一道温柔浪漫的风景线，吸引了广大市民和小朋友前来打卡游玩，亲近自然。走进颍河生态长廊大梅陡弯段，粉带乱子草连片绽放，蓬松轻柔的粉色花穗层层叠叠，微风拂过，花海翻涌，与翠绿植被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唯美灵动的秋日生态画卷。不同于繁花的艳丽，粉带乱子草自带温柔氛围感，秋日暖阳洒落花海，光影交错，氛围感十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走出家门，漫步花海步道，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幼儿园也组织户外研学活动，带着孩子们走进自然课堂，邂逅秋日浪漫。
3: 在这个公园里面看见了粉色的草，它们很漂亮。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那，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0: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找到了，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4: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4: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

0: 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 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6: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5: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7: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8: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5: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9: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5: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 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

0: 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前面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

0: 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召开，周祖义作出批示。
1: 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大国重器如何挺起制造强省脊梁。
2: 河南多地引黄含闸工程焕新完工，为中原粮仓稳产丰收注入水动力。
1: 我省秋收秋种齐头并进，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10月12号，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郑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和省委要求，交流经验做法，分析形势任务，对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前，省委书记周祖义作出批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李涛主持会议。周祖义指出，机关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近年来，我省机关党建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明显，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作用不断彰显，成绩值得肯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省各级机关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推动机关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当好三个表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不断开创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提站位，充分认识做好机关党建工作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有力保障，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现实需要，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切实增强做好机关党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明晰任务、抓关键，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以实干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锻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锲而不舍加强作风建设，推动机关政治生态更加健康清朗，着力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要强化履责提能力，牢牢牵住党建责任制牛鼻子，拧紧责任链条，建强骨干队伍，优化督促考评，确保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2: 继续关注一组时政消息。10月12号，第16次全省检查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会议并讲话，段文龙主持会议。
1: 10月1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商丘市调研。
2: 10月12号，全省

0: 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基层基础工作学习班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开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多地引黄涵闸工程焕新完工，为中原粮仓稳产丰收注入水动力；我省秋收秋种齐头并进，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0: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系列报告，牢记嘱托，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工业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的河南，如何推动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加速跨越，如何依靠自主创新挺起制造强省的脊梁。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张轩瑶报道。
1: 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一条智能生产线上，从原料下料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数字系统管控，整个车间干净整洁，工人不多，只听见机器轻响。公司智能工厂技术员周尊涵：
2: 以前等于是每人操作一台机床，现在我们采用的是机器人来进行一个上下料，一个人的话可以操作四台机床。
1: 机械臂地料 AGV 小车穿梭，数字大屏上订单、设备、质量数据实时跳动，人少了效率反而高了，零件不下机床就能在线检测，产线效率提升30%。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州提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洛州先变的是产线，不只是快，更是把能造的范围拓宽了。公司智能工厂技术工程师杨福云：
3: 从产线的这个布局呀、工艺路线呀、大型轴承自动化生产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条智能产线，加工的范围是在600到1.8米，这个尺寸段在之前是没有这种自动化的一个先例的。
1: 产线是能力，技术才是底气。这五年洛轴的研发一路向无人区走，攻克偏航变桨、主轴、齿轮箱等系列大功率风电轴承制造技术，完成全系列产业化，市场占有率行业前列。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于海波：
4: 自主研发的高铁轴箱轴承路试表现优异，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研发的多个型号国内首台套望硬轴轴承刷新同类产品记录，填补了国内空白。截至目前，洛轴在研各项政府项目达到45项，引领行业发展。
1: 一颗小轴承藏着河南造的精度，而在另一个车间里，一台台大国重器撑起河南造的底气。在中铁装备生产车间，一台红色涂装的盾构机即将下线，它将服务于新加坡川岛线地铁项目。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里有70%的盾构机都来自中铁装备。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铁装备总装车间，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他还问道，出口了多少台，有竞争力吗？12年过去了，答案就写在一台台即将发往海外的机器上。公司副总工程师贺飞：
5: 这份嘱托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当时我们河南造的盾构机出口只有1到2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出口6大洲40多国家和地区，中铁装备已成为全球盾构机领域的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
1: 底气来自两个字，自主。中铁装备每年拿出营收约8%投入研发，近800人的研发团队占员工总数的42%，钱都花在最容易被卡脖子的地方。公司盾构总体设计师古光伟：
6: 像我们这个盾构的主轴承，对吧？

0: 的电机减速机，已经实现这个国产化。另外一个创新呢，我们是对于我们整机的一个创新，把我们也开发出了这个联位连续可变径的这个盾构机，开发了这个绿色盾构整机，这个国产率已经到了这个95%以上。
1: 从6米地铁盾构起家，到16.68米超大直径盾构下线，从水平掘进到垂直、斜向、异形掘进，中铁装备产品谱系实现全方位拓展，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公司副总工程师贺飞：
2: 15期间，中铁装备的目标是基础向无人区挺进，产业向新赛道延伸，品牌向全球化迈进，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和中国力量。
1: 这5年，河南工业经济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新型材料三个万亿级产业撑起家底，新能源整车产量增长超10倍，全国60%的国产化 AI 服务器在这里生产，3家全球灯塔工厂落地，45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在长大。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健：
3: 一手抓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手抓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我们将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让河南的产业转型走得更稳更远。
1: 15五河南定下新目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升到2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0%，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从产品到品牌，从速度到质量，河南制造正在加速领跑。
4: 遇见15五，奋进新征程。
5: 当前河南秋粮收获已近尾声，依托新建引蝗工程和今年完成改建的15座全新引蝗涵闸，沿黄的1000多万亩良田用上黄河水，为中原粮仓稳产丰收夯实基础。请听报道。
6: 在周口太康县，连片玉米田穗大粒满，进入收获期。依托赵口引蝗灌区二期等重大工程，河南持续织密引蝗水网，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611万亩。今年太康县数十万亩秋粮田正式用上黄河水灌溉，稳产增收效果显著。周口市太康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王志强：
7: 达到了旱农养老农派，用了黄河水，每亩多增产100斤左右。
6: 过去受河床下切、设备老化等影响，黄河中下游部分老旧涵闸饮水不畅，供水滞后，在作物生长的灌浆期过度依赖地下水灌溉，制约粮食产能提升。河南全面推进15座引蝗涵闸拆旧建新后，灌区现代化升级，通过降低闸底高程、优化渠网体系，大幅提升低水位饮水能力。焦作黄河河务局张菜园闸管理处工作人员岳小涛：
8: 改建以后呢，我们现在改成一个7孔的涵闸，在大河流量600-700的时候，我们这个过水能力就能达到20-30个立方每秒，能有效地改善咱们下游农业灌溉了、工业还有这个城市生活用水，很好地保证了这个供水能力，满足了下游用水需求。
6: 金秋的中原大地正铺展成一幅硕果盈枝的丰收长卷，玉米谷穗、花生藏鱼、小麦即将播种。跨越千里沃野，穿过轰鸣的机器，在秋熟深处看见这片土地上的新风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洛阳偃师区大口镇韩村的玉米试验田里，农技人员正对试验田进行取样理论测产，随后采用收割机开展实收测产，用数据检验技术集成应用效果。高级农业师孙广建告诉记者，这块试验田征集了6个主导品种，每亩种植密度从4000株到6000株，共种植了30个小区进行展示试验。通过不同品种在不同种植密度下的产量表现，为玉米的大田生产提供参考。
9: 经过这几年的实验情况来看，适当提高玉米种植密度，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可以有效提高玉米产量，比普通种植模式的玉米地每亩能增产50-100公斤，增幅在

0: 8%到15%。
1: 今年，洛阳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偃师、伊川、孟津等地开展多批次玉米密植高产技术示范。部分高产示范田通过密植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和适时晚收等技术集成，亩产水平显著提升，显示出密植高产技术在当地的良好适应性和增产潜力。一路向东，在周口国家农高区郸城县胡集乡的优质花生示范基地，来自省市县科研院所的专家组随机选择5个取样点，测量行距、统计株数、现场称重、检验集成技术示范成效。河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院长教授周林：
2: 示范田比对照田增产106.14公斤，增产28.93%。
1: 今年，河南省农科院联合周口市农科院在郸城县的胡集乡贾庄、石槽镇丹楼两个地方示范种植了高油酸花生新品种玉花93号，并配套实施宽幅高垄种植、水肥一体化、全生育期精准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花生的产量和品质得到大幅提升。郸城县种植大户王连杰：
3: 采用登上80公分的农具进行播种，为后期的这个机械化除草和配毒也提供一定的优势。浇水的过程中，利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然后解肥，增效，成功省事，预计每亩地的产量能增加100斤左右。
1: 高油酸花生有较强的抗氧化性，耐储藏，品质营养价值与高端橄榄油相当。近年来，在河南特优计划优质花生专项的支持下，周口已形成两种繁育、标准化种植、集散交易、初级加工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体系。今年秋季气温整体偏高，田间伤情偏差，叠加暖冬气候预判，能不能整地，能不能播种小麦，鄱阳市清丰县顾城镇种植户周建世心里没数。省粮食生产专家的及时指导解答了他的疑惑。
4: 现在技术人员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把我们的整地的技术、这个播种的技术、小麦拌种的技术，他一听我们省了亮堂了。
1: 结合今年特殊气象条件和鄱阳土壤耕作实际，省粮食专家细化出一套规范化的麦播技术标准，全面提升麦播质量。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省粮食专家指导组组长郭天才：
5: 凡是这个环田的麦田，凡是连续2到3年选种的这些农田，你也必须审番一次啊。审番以后呢，还要结合这个拔牙真实，这个真牙拔实啊，一定要真牙拔实。我们提出来深松茎细实茎，达到这样一个整体标准，来为小麦这个播种出苗以及以后的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规范化。
1: 气象部门预报今年大概率是个暖冬年，郭天才建议种植户在农谚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的基础上，推迟7到10天，先找伤再整地播种。
5: 小麦要高产，窝量不太大，关键在种匀。我们在这个实际播种范围内，一定要把播种量控制下来啊，避免这个大播量，做到实生播种，保证了种地基础上。要掌握这个适宜的播种深度，就是3到5公分是适宜的播种深度。
1: 一块实验田，一粒种子，一套集成技术。中原大地，田畴蓄能，种心聚力，技术护航。每一份秋日收获，都在为粮食安全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温润而厚重的答卷。
6: 金秋十月，田间地头一派收种两相应的繁忙景象，特色产业更是多点开花，科技赋能与全链升级正成为这个秋天最亮眼的注脚。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南阳西川县立足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特色邻国产业，全县软籽石榴、枫糖李等标准化果园面积超12万亩，当前正值软籽石榴成熟采摘季，各种植基地订单充足，产销两旺。西川县后坡镇石榴种植基地管理员周安贵：
0: 我每天上30次的工人，集中拆卸8辆以上的果子啊，一天就是2万斤左右。
7: 为延长果品保鲜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不断完善冷链仓储体系，大型保鲜库房与自动化果品分拣生产线纷纷建成投产。

0: 川县九重镇石榴分拣中心负责人霍日文。
1: 现在是每天能发5000个礼盒，高峰期的话每天可以达到10000个左右，按这个重量来算的话现在每天是30多吨，然后高峰期的话能达到个80吨左右。
2: 眼下中药材陆续迎来采收季，位于松县的中原药谷内，连片的丹参、柴胡长势喜人。依托中原药谷科创园，松县汇聚24支科研团队和34家重点药企，先后培育出松胡一号、松丹参一号等优质良种，建成5个标准化种植千亩示范方，开发药食同源类产品70多种。中原药谷科创园负责人程顺利。
3: 我们的目标就是解决农户最关心的几个问题，种什么，怎么种，种出来卖给谁，通过精深加工和产品开发，让中药材逐渐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技术、卖品牌转变，提升整个产业的附加值。
2: 产业链条建起来，最终要经得起药农增收和产业增效这两把尺子的检验。目前松县中药材种植面积70.6万亩，6万多人跟着种药材挣钱。程顺利。
3: 进一步完善连农带农的机制，让更多群众通过种植务农和产业合作实现增收，把科技、企业、产业、群众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把一个个项目、一个个品种真正的落实。
4: 截至10月1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10920万亩，占93.3%，其中粮食作物7129万亩，占93.8%，玉米收获基本结束，花生收获大头落地，水稻、大豆、瓜菜收获过80%，日收获进度166万亩。
5: 5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量治效统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为实现十五顺利开局起步提供坚强纪法保障。请听报道。
4: 日前，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公布许昌市政协原副主席魏奇接受监察调查的信息。5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强大攻势，深挖彻查案情较大、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案件，严肃查处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同时，坚持严管厚爱结合，精准运用4种形态，深入开展惩治诬告陷害专项行动，为党员干部澄清证明，引导他们大胆履职、放手干事。日前，周口市淮阳区纪委监委针对查处的某村干部违规侵占集体收益案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在全区开展村级集体收益、专项资金、经营性资产收益专项排查整治，推动建章立制，实现查办一案、规范一域、治理一片的综合成效。周口市淮阳区大连乡党委书记何东峰。
6: 我们想举一反三，在32个行政村开展专项排查，推动整改问题纠正善根，对村集体收益分配实行台账式管理，并定期公示，让群众的集体家底更安全。
4: 查办案件不是终点，如何堵住漏洞、管住长远才是关键。河南省纪委监委一方面深化耕地保护、粮食购销、金融、医药等重点领域，以案促改促治，开展重大问题和重要制度短板分析研判，推动形成监督办案、整改治理的完整闭环；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河南省纪检监察一体化平台，架设监督探头，推动建立医疗、医药、医保3医1张网监管等，不断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既要强化不能腐的制度制约，也要夯实不想腐的思想根基。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办事处党政办副主任李梦梦。
7: 身边人、身边事的典型案例令人警醒，沉浸式的警示教育课堂直观揭示了贪腐之害，让我们深受触动。
4: 郑州市纪委监委打造党纪学习教育课堂，以数字讲解员和郑小纪 AI 互动学习平台为载体，及时提供纪法咨询，帮助解决困惑，并通过开展警示教育等形式进行预防提醒。省纪委监委制定我省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实施廉洁文化7个1工程，探索建立4库1霸廉洁教育精准滴灌体系，推出系列 AI 漫剧、7品芝麻官等，不断增强廉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市、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